大的春大酒今的生长对大酒比如长比大地长你说了今大酒和的古白干涉帮你哄那我给上不杀的哄去了个嘛干呀的那么大杀给得来古拉给阿公把了嘛也得说大丑帮你帮你变成瓦拉好大了像这不这个的有不大也莫一的得来古拉给公去了个帮那帮你来也是大大